闻，为您播报最新新闻。现在请听一些最重要的新闻。各位听众，印度总理莫迪今天表示，印度青年在建设发达印度的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他说，青年不仅是发达印度的推动力量，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莫迪总理通过视频会议向发达活力乡村计划的参与者发表讲话时指出，当青出的能量被引导到解决国家挑战、寻找解决方案时上市，国家的未来就会更加光明。他补充说，当年轻人与基层闲事相连接时，他们将进一步加强印度包容性发展的进程。谈到发达活力乡村计划，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这一倡议旨在激励年轻人走访、了解并参与将边境乡村的发展。他指出，该计划得到了热烈欢迎和响应，近30万名青年参加了竞赛，最终有400多人入选。莫迪总理强调，发达的乡村是建设发达印度的基础，青年在实现这一愿景中肩负重要的责任。他指出，尽管面临挑战，边境乡村的居民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爱国精神。他说，在政府将边境乡村视为第一乡村的理念指导下，这些地区正经历快速转变。许多乡村自独立以来首次通上了道路、电力和自来水。在互动中，莫迪总理表示，集体参与一致是印度文化传统中力量的源泉。他提到，印度社区长期以来一边唱歌一边共同劳作，这种做法增强了团结，也让集体努力变得更加愉快轻松。他强调，政府正努力优先关注并赋能那些此前被发展进程边缘化的群体。谈到独自旅行的经历，莫迪总理说，许多参与者最初以个人身份出发，但通过我的印度倡议，最终以一个大家庭的形式归来。他将这一转变视为该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把个人经历转化为共同的归属感和国家团结。提到独立完成旅程的年轻女性时，莫迪表示，他们的参与体现了印度女儿们的自信与勇气。他补充说，政府将继续致力于确保每一位年轻人，尤其是每一位印度女儿，都能带着自信、自我信念和决心勇往直前。发达活力乡村计划让参与者亲身体验印度边境地区的社区经济情况、文化遗产和发展远景，同时促进社区参与、国家整合，并提升对边境乡村战略重要性的认识。今天来自所有邦和联邦属地的400多名青年代表与总理分享了他们的经历。外部发布黑海地区上川就业安全警示。印度外交部今天发布警示，敦促有意在黑海地区运营
或过

经的谗言传之上，就业的印度公民在接受此类工作前仔细评估当前安全风险。警示指出，选择从事此类工作的人员应保持高度谨慎。由于冲突秩序持续，黑海及周边海域的安全局势仍高度动荡。在这些水域运营过或过境的商业船只面临重大的安全风险，包括导弹和无人机撞击、无人机袭击。自今年四月以来，针对商业船只的此类事件有所增加，已导致五名印度人不幸丧生。外交部在警示中敦促印度公民向雇主、招聘机构或船东全面了解船只预定航线，停靠港口，安保安排保险覆盖范围以及应急响应程序。他们被要求确保雇用条款符合实用的国际海事标准，并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充分的医疗护理、车力、侵犯和赔偿保障。他们还应将行程告知家人，并保持定期联系。印度公民被要求定期关注并遵守海事管理总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警示，以及船舶运营商和主管海事当局发布的安全提示。需要领事协助的印度公民可联系该地区的印度大使馆或领事馆。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紧急联系电话为79652773414。印度驻乌克兰大使馆紧急联系电话为38903953598。印度总理莫迪今天与联盟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尔点通话，也是详细了解阿萨姆邦的洪灾情况。阿萨姆邦部长消息部长索尔王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母亲正在迪布鲁古尔走访受灾地区，实地评估情况，并与受洪水影响的民众站在一起。他说，总理始终把阿萨姆邦放在心上。索尼瓦尔首席部长也补充说，体现总理迅速行动的承诺，一个跨部级工作组已抵达阿萨姆邦，并正迅速前往受灾地区。他表示，中央政府与阿萨姆邦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并已保证为救援和重建工作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宣布成立一个由知名技术专家南达尼勒卡尼领导的考试改革高级别工作组。莫迪总理在视频讲话中表示，该工作组将重点加强考试体系，并根据其建议
尽快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确保未来考试的公信力。总理强调，国家的考试体系必须可信、透明，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技术。工作组也，工作组成员还包括前情报局局长塔凡德卡、前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 S. 索姆纳特、印度马德拉斯理工学学院院长V. 卡马提可提，以及前教育秘书安妮塔卡尔瓦尔和物流专家阿姆里特拉尔米娜。总理补充说，政府还计划明天在议会提出一项新法律，对考试相关微型违规行为做出严格的规定。莫迪重申，政府致力于维护竞争性考试的完整性，并保障数百万学生的未来。联盟内部长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尔表示，在莫迪的总理的领导下，政府秉持持续改革的原则，以保障新一代的未来。他强调，由南丹尼勒卡尼领导的新成立高级别工作组将确保无人能够破坏国家考试体系的神圣性。他还表示，政府将对实体泄露的密室者处以严恶，确保无人再敢犯下此类罪行。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在夜间呼吸多地报告遭受攻击。俄罗斯弹道导弹今天凌晨袭击了基辅，引发火灾并造成三名平民受伤，随后对乌克兰其他地区的袭击至少造成两人死亡。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克里姆林宫人民的当局声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导致戈尔洛夫卡市四名平民死亡。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在夜间拦在并摧毁了13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黑海和克里米亚的乌克兰无人机。基辅市长维塔里克里吉克表示，俄罗斯的袭击在今天凌晨震动了基辅斗落的残骸，在历史中心附近的一座塔楼引发大火。他补充说，袭击产生的残骸还在其他地点引发火灾，造成建筑物、车辆和停车场受损。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歌榜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片。印度总理莫迪在全印度广播电台广受欢迎的新生节目中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在第136期新生节目中，总理分享了国家和同胞的成功故事。

莫迪总理在谈话中表示，7月26日卡吉尔胜利日无需热烈提醒，人们自然铭记他向为包围祖国而牺牲的烈士和士兵致敬，并呼吁全体人民缅怀英烈，进一步坚定建设安全强大自力更生的印度的决心。总理还提到，一场特别的勇气胜利摩托之旅已于7月14日从德里国家战争纪念馆出发，将抵达德拉茨的卡吉尔战争纪念馆，括号是以此提醒一个民族，以此激励经历。莫迪总理还指出，印度正持续加强科技动力，他们特别提醒到印度海军近期服役的马祥德拉的基地好战士，其中超过75%的材料来自本土，称其为自力更生印度日益强大的象征。他还提到，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近日成功测试了皮纳开源远程指导火箭和车杀导弹，并赞扬了印度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集体坚韧。总理对全球对印度国防装备与技术的信心日益增强表示满意，并提到本月早些时候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签署了布拉摩斯和阿斯特拉导弹重大协议。总理自豪地提到上周日印度首枚私营企业火箭维克拉姆已成功发射。他赞扬年轻创新者展现出的卓越技能、热情与耐心，并强调政府并开放太空领域给私营企业后，世界正见证其成果。谈到古阿珠雨水运动，莫迪总理表示，自7月4日以来，雨水手机地下手绘回廊回光救水提修救水体修复和指出早令工作重新焕发活力。他对来自乡村城市村委会和社会组织的官方参与感到欣慰，并列举了中央邦西地县纳行部儿的甘露池塘、纳西克的储水能力、安德拉邦南地就业雅尔酒池塘重新启用，以及给第四加尔邦科尔巴、奥里萨邦布巴尼斯瓦和安德拉邦韦奇亚纳加拉姆等地的先祖成效。总理说，每一位印度人都在为哥斯拉各英雄英联邦运动会参赛的运动员加油，希望他们取得优异成绩。他自豪地提到，近期印度青年在体育领域的成就比新都成为首位赢得日本公开赛冠军的印度羽毛球选手、印度女子棒球队在伦敦落的班环场球落的班球场以270分打胜，取得历史性首场测试胜才胜利。他还提到克拉拉邦南极图

托尔，一所学校教师阿里阿比拉，阿比拉什通过阿克沙拉坎杜科项目，用球足球术语推广翻译。莫迪总理还提谈到本月举行的物理、化学、生物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印度学生在全球舞台上表现优异，并为过去十年高举印度国旗的青年力量感到骄傲。莫迪总理提到克什米尔被遗忘的传统环保挖谷挖谷草地工艺，由斯里拉加的古拉姆侯塞因为引起其女儿坦奇拉成功复兴，并获得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他呼吁人们以为本地发生的理念，让克什米尔顽固进入千家万户。他还介绍了毕节努尔拉克希瓦拉福村为师维杜尔基里国产草本茶自主小组，使用柠檬草、吉罗伊甘草、圣罗勒生姜麦、肉瓜、豆蔻和茴香等天然原料，从近10万卢比起步，是改品牌如何已进入全国主要机构，并在普拉亚格拉季大湖节和德里国际食品节获得高度评价。莫迪总理对全国以母亲之名种以可数运动的成功表示满意。他提到埃和马巴的巴达街地区2.5万人在一小时内种植超过35万棵树苗，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北方邦单日种植超过3.5亿棵树苗的壮举也令他自豪。他对古吉拉特邦基尔森林在近60年后迎合印度宰鸟税感到高兴，并归功于多年的保护与修复努力。总理强调妥善处理塑料，并举例比哈尔邦西塔马尔西将废物回收制成环保美观长器，安装在政府水小公园和工厂公共场所，支出减少再利用回收，已不再只是口号，而正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他再次呼吁大家在乡绅节期间使用本国锡制制作的乡绅偶像，而非丝毫偶像，并提到民众已决心安装本地稀土偶像。总理高兴地提到曼尼普尔天体物理学家罗纳尔多莱斯拉姆博士在日本工作期间其团队发现了一个巨大年轻形体稀团，并命名为洛克塔可源星系团，以纪念曼尼普尔美丽的洛克塔客户。莫迪总理呼吁人们在8月7日全国首织布日到来之际，通过鼓励首织工艺或向纸上致敬。
进一步强化为本地发生的进

现他指出推广手织布已改善了大量民众的生活，从波长波利到巴特纳，从车坛波利到卡其的工艺趋势蓬勃发展。他还谈到波长波利伊卡特女性职工的羊手织品和克拉拉传统卡萨乌卡拉，并指出过去12年卡提普销售增长6倍，现已售金800亿卢比。在本期行程中，莫迪总理还谈到苏拉街库马尔德布巴尔马最新推广特里普拉的宠普伦乐器，并在节目中播放了该乐器的一段音乐。提到前总统印度国宝阿卜杜拉卡拉姆博士7月27日逝世10周年，莫迪表示卡拉姆博士作为导师激励儿童和青年敢于梦想。他还指出本周将迎来导师节，这是向所有导师表达感恩的日子。讲话结束时，莫迪谈到8月15日的独立日，呼吁人们铭记为民族自由奉献一切的无数英雄。他说过去几年家家户户挂国旗运动以非凡精神团结了全国，今年仍需以极大热情继续推进，并鼓励大家像往年一样在麦高平台上分享想法和建议。印度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强烈的欲望》。古时，在西马扎尔邦的角落里住着一位国王，他叫五代吉利，是苏瓦尔纳德沙的统治者。五代吉利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国王，他抢夺了周围的一些小王国。有一天傍晚，在一些随从的陪同下，国王外出打猎去了。他在追捕着一只鹿，他的飞马跑在鹿的后面，很快把国王带到了远处的一条发着闪光的河边儿，在那儿，国王发现了河对面的一座山坡下有一个小镇子。这时，那只鹿已经游过了河，消失在了树林里。傍晚，太阳的光把这一地区照得绯红，国王被周围这一美景所迷住了。带着紧邻的牛回到了河边的小镇子。傍晚，从一些棚屋里发出了光亮，使山坡增加了迷人的景色。国王向人打听小镇子的首领是谁，并让人把他叫来。国王手下的人告诉他，那个镇子是在他王国地盘以外的。国王还听说那个乡镇里住着许多打鱼的人。贪婪的国王听到河那边山坡下的美丽的乡镇不属于他的时，非常恼火，他立刻派他的兵去占领那个乡镇。苦战开始了，国王手下的人手上拿着武器作战，而渔民们只是用木棒作战。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搏斗，但是渔民们决心坚持抵抗。许许多多的渔民们倒下了，可他们并不屈服，小孩甚至妇女也参加了反抗。鲜血染红了河水。五代吉利听说赤手空拳的渔民们坚强的反抗后，两眼冒出怒光。2天后，他自己在他的王国里扎营，并要指挥作战行动。他想，如果可能的话，他要把整个乡镇扫平。当他与手下的人商量应该如何作为好时，有一位老人来了。他想要见国王，国王给了他机会，但国王想知道为什么在他这么忙的时候，老人要来找他。老人的胡须已发白，有着一头银发，他拿出了一个只有半个拇指那么大的小骨头来，并恳求国王与他交换跟小骨头一样重量的一块金子来。国王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他告诉老人，这骨头只有这么小，他能拿出比小骨头重2倍的金子来，这不会比毫克还多。老人很恭敬地说：“国王，我不。”

0: 要比小骨头还重的金子，请您把金子称得跟小骨头一样重以后给我。五代吉利以为老人发了疯，他命令把金子称得跟小骨头一样重，手下的人拿走了与小骨头同样重量的金子。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毫克、两毫克、十毫克的金子拿了出来，可是小骨头比金子还要重。国王把小骨头拿在手上，仔细地看了又看，看起来这骨头又小又轻，但不可解的是，怎么会在秤上小骨头比金子还重呢？一公斤、两公斤、三公斤的金子还是不能很好地称出骨头的重量来。国王停止了战斗，他命令把他的宝藏拿空，并把所有的金子拿回来，再与小骨头称一称。这一故事在流着鲜血的乡镇里的男人、妇女和孩子中传开了，他们大胆地聚在一起去看这奇迹。国王的部队惊慌失措，他们放下了武器，都来看过秤。不，国王的宝藏怎么能与这小小的骨头相称呢？国王也害怕陷入灾难的边缘，他问老人：告诉我，这里到底有什么奥秘？这是什么骨头？我怎么就不能把金子称得与这小骨头一样的重量呢？老人拿过来那个小骨头，认真看了一下以后，把它递给了国王。老人说：国王，我不要金子，你把骨头留下来吧，这是强烈的愿望，你永远也不能满足他的愿望。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莫迪总理强调青年在建设发达印度中的关键作用。印度外交部发布黑海地区上川就业安全警示。莫迪总理与阿萨姆邦首席部长索诺瓦尔部长通话，详细了解阿萨姆邦洪灾情况。莫迪总理宣布成立考试改革高级别工作组，由南丹尼勒卡尼领导。俄罗斯、乌克兰双方也间呼吸多地报告遇袭。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全印度广播电台，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清楚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方案，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งชงพังกิมันฟอร์มันเดกูเทนยุยชีจีมุปสังตาวเชลี
1: 印度的李光博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的是《阿努布加鲁达唱的一首《神歌》。

南部城里有科技专家，难道你离开你领导的高级毕业工作组。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宣布成立一个有著名科技专家，南坦尼雷卡尼领导的高级毕业考试改革工作组。他在一段视频讲话中表示，该工作组将专注于考试改革，并根据其报告尽快采取措施，以确保即将举行的考试的公信力。他强调，国家考试体系必须值得信赖、透明公开，并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该工作组的成员还包括前印度情报局局长塔班德卡、前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苏穆纳特、印度理工学院前来分校校长卡马克蒂。此外，前教育部长阿努塔卡瓦尔和物流专家阿姆里特拉尔米纳也是工作组成员。总理部中说，政府今天还将向议会提交一项关于考试的严格法律条款。穆迪先生还强调了，政府致力于维护竞争性考试的公共性，保护数百万学生的未来。政府在人民院、下议院提出2026年公共考试防止作弊纠正案。2026年公共考试防止作弊纠正案今天挑战人民院。该法案旨在修订2024年公共考试法，中国15年人民院首次收回后复回，仍是公共申诉和养老金国务部长季坦德拉辛格博士在议会提出了该法案。法案提出期间，反对党议员起立，要求讨论经济学生 in NEET 考试问题抗议时，警方采取的所谓行动。议长奥姆比尔拉表示，各政党议员一直要求就 NEET 考试问题进行审理，而提交下议院的这项法案是改革的第一步。他指出，该法案意义重大，需要进行全面讨论，即提前议会的议员也反映国民的诉求。比尔拉先生敦促议员们畅所欲言，表达各自的观点和意见，以便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改过考试制度和相关问题。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朱和伊莎·辛格和马努巴克尔在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 ISSF 世界杯上获得奖杯。国防部长拉吉纳的辛格今天祝贺印度射击运动员伊莎辛格在2026年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世界杯女子25米手枪比赛中获得金牌，马努巴克尔获得铜牌。辛格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中表示，他们的出色表现体现了印度在射击运动中的统

址地位以及该国体育生系统系的热议传达。他相信这些才华横地的射击运动员将继续更高的高峰，为国家赢得更多荣誉，并激励无数印度年轻人满怀热情和决绝投身体育运动。全国缅怀前总统阿卜杜雷·卡拉姆布什逝世周年纪念日，今天全国缅怀前总统、著名科学国家阿卜杜雷·卡拉姆表示逝世周年纪念日，他为国家印度的航天和导弹发展计划做出了卓越贡献。卡拉姆博士也被誉为印度导弹之父，他于2015年的今天逝世。卡拉姆博士被誉为最伟大的导师之一。昨天印度总理纳伦德拉穆迪在心理对话节目中深情缅怀了他，并表示这位前总统激励了无数儿童和青年勇敢追梦。卡拉姆博士于1931年10月15日出生于塔米纳尔德邦的拉梅斯瓦拉姆，毕业于马达拉斯里工学院，著述航空工程。他作为项目总监，为印度首枚国产卫星运载火箭的研发做出了重大贡献。该火箭于1980年7月工程将洛希尼卫星送入前的轨道，是印度常规航天俱乐部的一员。这位前总统还负责猎火导弹和大的导弹的研发和复投，并通过整合多个机构，在关键技术领域构建了自主研发能力。美印暂停军事打击后，全球原油价格暴跌约6%。受美国和伊朗周末暂停军事打击的影响，全国原油价格今天下跌约6%。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盘中一度下跌6.1%，这枚用$9087美元。截至法高时，西德克萨斯中支援油下跌5.8%，至每用$84.44。第22届英联邦乒乓球竞赛在新德里开幕。2026年第22届英联邦乒乓球锦标赛今天在新德里拉开揭幕。德里首席部长雷卡吉普塔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英联邦乒乓球竞赛激励着所有人，并将有助于加强参赛国之间的关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古吉拉德邦的民间歌曲《今相守》。

来全国英雄展示。我的中立那轮的了目的通过印度国家广播电台欢迎的心理对话节目上，印度人民发表了讲话。在第136期心理对话节目中，穆迪总理分享了国家和同胞取得的成就。他在节目中表示，7月26日是喀吉尔胜利日，无需热烈提醒人们这一天的重要性。这一纪念日已于周日举行。穆迪总理想为保卫祖国而牺牲的烈士和士兵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呼吁所有人缅怀烈士，并进一步坚定建设一个安全、强大、自力更生的印度的结群。穆迪总理还提到了7月14日从德里国家战争纪念碑出发的英雄胜利之一与摩托车旅程。这次旅行的最终目的地是德拉寺的喀吉尔战争纪念碑。旅行的主题是一次骑行，一个国家，一个执勤。莫迪总理表示，印度正在不断增强其技术能力。他重点介绍了印度海军近期接收的马航达拉七里号军舰改建超过75%个材料为国产。他曾其为自力更生印度日益强大的象征。他还提到，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几天前成功测试了皮纳卡远程指导火箭和库沙导弹。莫迪总理赞扬了印度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集体毅力。他对国家社会热意增强对印度国防装备和技术的信心表示满意。因为本月初他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双方就布拉姆斯和阿斯塔拉导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总理自豪地提到，印度首枚私营企业火箭维克拉姆一于上周日成功发射。他赞扬了年轻的创新者们展现出的卓越技能、热情和耐心。他指出，长期以来，印度的航天领域对私营企业封闭，留多了年轻人尝试才获得机会。他强调，他的政府向私营企业开放了航天领域，而世界如今正在见证这些成果。谈到收集雨水运动时，莫迪总理表示，自7月4日以来，这项倡议为雨水收集、地下水铺给、热胶体恤服和植树造林注入了新的运力。莫迪总理也对各地民众的积极参与表示欣慰。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村委会还是社会组织，都积极响应。他列举了中央邦异地县的成功案例，纳尔辛格布尔的阿姆雷特湖得到修复，纳西克的香水能力为显著提升，
安德拉邦南提亚尔的旧池塘重新环法护理。他表示记录满月界是向所有导致表示感恩之情的日子。在讲话的最后，穆迪先生谈到了将于八月十五日庆祝的独立日，以缅怀为国家自由献身的无数英雄。他表示过去几年里家家户户挂三四旗活动，以泛泛的精神团结了整个国家。他补充说，今年他必须以极大的热情继续推进家家户户挂三四旗活动。他呼吁大家像往常一样在八月十五日之前通过 My Government 平台分享各种想法和建议。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广播送来片短片，题目是总理在喀吉尔胜利日缅怀全国英勇战士。听众朋友们，请收听苏奎尔新唱的一首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浮云国王是人们给一位又胖又好笑的人取的名字。这位国王长得很黑，留着一大把胡子，当他在可笑的情绪中，经常从广阔的天空中去抓那漂浮的黑云，抓到手后，他把黑云压挤在两手中间。由于这一原因，才会经常下雨。他的笑声之大，好像发出了两座山川冲撞的声音。他经常在厚得像树葱一样的头发上插上一把闪亮的梳子，这是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可爱的首饰。这把梳子能在白天与夜晚发出光亮来。在中央邦的树林深处，住着一位名叫吉利的国王。这位国王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浮云国王总是开吉利国王的玩笑。有一次，浮云国王把他的大胡子给刮了，另一次他又把吉利国王的女儿的裙子给剪了。吉利国王很生浮云王的气，他命令逮捕浮云国王。他们在树林里、枯洞里与河边上到处寻找浮云王。经过两天紧张的搜索，最后在温迪亚山上逮捕了他。他们把浮云王关在了一个炉子里，但他变成了水，开始渗了出来。他们又把浮云王扔进火里，在火里他又喷出来好多水，以此变成了冰袋。吉利国王再也忍不住了，浮云王被送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浮云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浮云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浮云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浮云王在哪儿，他得知浮云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响，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再说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再说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京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武士说，我想知道天堂和地狱。他问白院，真的存在吗？白院看着士兵问，你是谁？骄傲的战士宣布，我是一名武士。哈，白渊惊呼道，他挥舞着他的手赶走武士，说，是什么让你认为你能理解这样有见地的事情？你只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野蛮士兵，走开，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渊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

0: 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没有用的生活，一个农民老了，不能再耕种了，所以他整天都坐在门廊上。他的儿子仍在农场工作，不时抬头看到他父亲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用了。儿子的心里想，他什么都不做。有一天，儿子因为这个变得非常沮丧，他做了一个木棺材，把他拖到门廊里，让他父亲进去。父亲二话不说爬了进去，合上盖子后，儿子把棺材拖到农场边上，那里有一个高高的悬崖。就在他要被放下的时候，他听到一声音从棺材内部敲响盖子的光。他打开了他父亲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抬头看着儿子，我知道你要把我扔下悬崖，但在你这样做之前，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吗？他是什么？儿子回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我扔下悬崖。父亲说，但要留着这个好木棺，你的孩子可能需要用到它。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印度气象局针对明日印度北部地区强降雨发布橙色预警。印度气象局 IMD 预测，明日奥里萨邦、恰蒂斯贾尔邦、新德里、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昌迪加尔、西马西尔邦、北方邦和贝亚坎德邦将出现强降雨至特强降雨，并发布橙色预警。卡拉特克邦沿海地区、马哈拉施特勒邦中部、卡拉特克邦南部、内陆地区和威达尔巴地区预计将持续出现类似天气状况，直至明天。该气象机构预测，安德勒邦沿海地区、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加坎德邦、卡拉拉邦、马埃、孔坎和果阿、中央邦、卡拉特克邦、北部内陆地区以及特伦干纳邦将持续出现强降雨，直至本月31日。印度气象局 IMD 还预测，下月2日前，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美加拉邦、纳加兰邦、马尼普尔邦、米佐拉姆邦和特里普拉邦将出现强降雨天气。法国总统在旅游旺季来临前就山火问题召开经济会议。法国总统埃万纽埃尔·马克龙今日召开危机会议，重点讨论了导致超过25万人被迫撤离家园的实况山火。在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火势已烧毁了相当于巴黎面积四倍的区域。该省省政府表示，昨晚整体局势保持稳定，未宣布新的疏散令。但随着法国即将进入八月旅游旺季，吉伦特省当局采取了更多措施以避免游客前往受灾地区，禁止举办儿童和残障人士的夏令营活动。在西班牙马德里周边的野火已失控蔓延，无论西亚大区昨日也进行了火灾疏散。西班牙全国公寓有 7.6 万人被疏散，另有3万人被要求居家避难。美加拉亚邦政府将向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提供25000卢比补贴及免费注册服务。美加拉亚邦内阁已批准2026年美加拉亚邦电动汽车政策。根据该政策，电动汽车购买者将获得